秋子来撞，是秋子来撞，是秋子来撞，是秋子来撞，是秋子来撞，是秋子来撞，是秋子来撞，是秋子来撞，是秋子来撞，是秋子来撞，是秋子来撞。

0: You're listening to Radio 4EB FM 98.1. The next program is in Mandarin, the Chinese language.
1: 2026年昆士兰多元文化月在这个八月将全州各地的人们汇聚一堂，共同欢庆多元文化跟社区精神，并分享那些让昆士兰充满家的温馨与动人故事。整个八月，我们诚挚邀请大家透过美食、音乐、艺术、体育及各项类别展现昆士兰风采的在地活动，建立联系与交流。无论身处偏远城镇或繁华都市，我们都鼓励大家相聚一堂，互相学习，共同庆祝那些塑造了昆士兰生活面貌的多元文化。欢迎参与昆士兰各地举办的庆祝活动，详情请见 qld.gov.au/multicultural month。 Radio 4EB 很荣幸能与昆士兰州政府合作，成为昆士兰多元文化月的赞助者之一，电台赞助。Now you're listening Radio 4EB FM 98.1. This is Mandarin Program. 大家好，我是 Elsa。 刚刚那个广告是我录的，我以为电台会帮我放个背景音乐，结果也没有。声音听来有点干，但你知道我最近喉咙真的用的有点多，所以声音可能不够稳定，但不管如何不影响做节目。新歌排行榜疯狂点唱机第一首，2026亚洲运动会台湾官方应援曲，它由戴爱玲跟 Mars 23还有运动部合唱的 Our Dreams。

2026年这个亚洲运动会呢，它是9月19到10月4号的。那亚洲帕拉运动会呢，是10月18到10月24。所以呢，这段时间呢，大家有没有一起期待台湾选手的出场呢？

各位长者朋友，近年来电话、网络诈骗、钓鱼邮件以及虚假短信层出不穷。当您收到陌生来电，要求小额转账、提供个人银行资料或点击不明链接时，请先停一停，想一想，切勿心急行动。遇到声称来自银行、政府部门或快递公司的信息，务必先核实真伪。国泰会提醒您，留意、停止、警觉、保护，多一份小心，少一份损失。国泰会在星期三跟星期四设有电话热线0490-382-752 0490-382-752，请听您的经历并为您提供支持。本录音讯息由国泰会网络安全提防诈骗项目制作，电台赞助。新歌排行榜疯狂点唱机第二首，充满着台湾 quick call 的911 逆风，它收录在传说对决 GCS 2026主题曲。

0: 昆州每年都会发生丛林火灾，是时候为您的家人和房屋做好准备了。制定丛林火灾生存计划，让每个人都知道该怎么做。准备疏散包，装上家人所有的重要物品，查看火险等级，收听一切丛林火灾警报。了解详情，搜索 Bushfire Survival Plan。昆州政府与布里斯班授权。
1: Station sponsor。
2: 今天广告有点多，大家还要再听三次哦。

0: 昆州每年都会发生丛林火灾，是时候为您的家人和房屋做好准备了。制定丛林火灾生存计划，让每个人都知道该怎么做。准备疏散包，装上家人所有的重要物品，查看火险等级，收听一切丛林火灾警报。了解详情，搜索 Bushfire Survival Plan。昆州政府与布里斯班授权。
1: Station sponsor。
2: Now you're listening Radio 4EBFM 91.1 Listen Program， 大家好，我是 Elsa。 现在这首是新歌排行榜疯狂点唱机最后一首歌，它是 Wega Kidai， 就是不会再期待的意思。

0: 现在收听的是微电影《从心发现》，心脏的心哦。
1: 离开厦门的那几个月，我常会想起我和他相遇的那一天。如果后来没有在清水宫再碰面，我应该就会一如往常的把他从我记忆里删除掉，剩下的也许只有这位因为太累而让我不忍心打扰他的大哥。
0: 小月来到厦门，想完成一件爷爷思念的事情，没有想到走到哪都遇到秦薇。可是秦薇呢，总是表现出第一次碰面的样子，让小月很是不解。
1: 虽然我记不住他的脸，但和他相处时的点点滴滴我都记得。
2: 喂，我到了啊。好吧，那我随便晃晃。来，
3: 怎么又是你啊？
2: 不好意思，
3: 台胞证。
1: 我的生活就是这样，用无数的提醒和提示拼凑起来。在前往机场的路上，如果装着要送给子涵的波蜜袋子没破，他应该不会出现在我面前。
4: 谢谢。
1: 我也不会掉了台胞证。
3: 先生，
1: 他也应该不会因此提醒我，不会特别记住我。我也不会再和他相逢。
3: 对不起哦。
2: 那你有拍到吗？
3: 有啊。
2: 哇，你很厉害耶，你是摄影师吗？
3: 嗯。你来玩吗？
2: 我来工作的。
3: 那你很熟厦门吗？
2: 其他城市还可以啦，但厦门我第一次来。
3: 那你做什么工作的？怎么可以一直到处跑？
2: 我是工程师。
3: 工程师？嗯。工程师不用进办公室吗？
2: 我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工作了。
3: 哇，那你该不会是那什么科技游牧？
2: 对啊。
3: 超棒的，我梦想呢就是可以到世界各地拍照。秦薇。
2: 是啊。哎，你车子修那么快啊？
5: 没啊，车行说还没好。哎，反正很麻烦了，我叫滴滴。嗯。你有朋友？
2: 啊，不是啊，他是。
3: 我们在台北认识，又在这里遇到。哦，
5: 那你要一起搭顺风车吗？
3: 好啊，
5: 那就走吧。那行李嘞？
2: 在那边。
5: 好，走吧 ，Go Go。
1: 就这样的，在多管闲事的好友帮助下，我和小月不再是擦肩而过的陌生人。但在用力记住他每一个细节的过程中，我却忘记了一些我自己应该主动的细节。就是这种细节。
3: 谢啦。
5: 真的不用送你到你的酒店吗？
3: 不用啦，我走路五分钟就到了。
5: 那我还是叫秦薇帮你。
3: 没关系啦，我想要熟悉一下附近。
1: 到底在放什么空啊？幸好我有师父指导。
3: 我的微信。
5: 嗯？手机。手机。哦，
2: 好了。
3: 哎，你朋友圈怎么什么都没有啊？
2: 我很少在用朋友圈。
3: 哦，好吧。谢谢你们让我搭便车。拜拜，
5: 小心
3: 啊，拜拜。
1: 好，够你喝几个月了吧？
5: 算你有诚意，还是要带房租。
1: 那当然，这一两个礼拜。再麻烦老板收留我了。
5: 三八哦，反正房间很空着啊，你想住多久都可以啦。 哦，很高兴第一天来厦门就可以交到新朋友哦。
2: 不要闹了。
5: 哎，李青薇居然交到新朋友哎，而且还是大正妹。你那个动态什么时候发一发啦？不然超像怪胎的。
2: 我就没在拍照啊，是要发什么？
5: 我来帮你找。我记得我有你在我家浴室三点全裸的照片呢、啊。哎，
2: 为什么你有？你删掉哦。
5: 阿姨给我的。
2: 小时候不删掉了吗？删掉。
5: 我帮你发。
2: 掉。
5: 我帮你发。求我呀。
2: 拜托。
1: 那几天我像是被宇宙考验的小婴儿，一直抽出同样的提示卡，考验我是否认得出是同一个人。
2: 需要帮忙吗？手机借我一下。
3: 这跟我们台湾 U 拜很不一样。
2: 那是台湾人啊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你要还的时候按一下这个就可以了。来，
3: 谢谢。
2: 不会。小月，小月，等一下。
3: 拜拜。
2: 我可以解释，小月。
3: 拜拜。
2: 等一下。
3: 今天不用写程式，
2: 可以改天处理。
3: 哦，
2: 我可以解释。
3: 这是什么？
2: 我有脸盲症，一般的人看起来很正常的脸孔，我看起来就像这样。

0: 这是一种病吗？
1: 对，这种病就是布莱德彼特，他也有。我光是要辨认眼前的人是谁，就要花很多力气，所以常被误认为没有礼貌。
0: 你刚刚是怎么认出我的？
1: 你的香水，还有你的相机，还有你推自行车的背影，跟推行李一样。你走吧，我知道一间好吃的餐厅。

0: 其实我这次来厦门是想看看我阿公的老家，他是老兵，当年离开后就没有回来过了。
1: 那他还在吗？
0: 去年离开了。
1: 那你还记得他的老家在哪里吗？
0: 嗯，我从小听他说故事长大，我脑海里已经有那个画面了。怎么样？
1: 什么怎么样？
0: 你是木头人吗？要不要陪我去？还是你工作太忙？
1: 工作，回家再说就好。
0: 好，那就一起去。
1: 虽然我们才刚一起吃晚饭，但想继续见到你的我，一时也想不出别的借口约你出来，所以，那个，后天周末陪你去看完阿公的老家之后，要不要一起吃个饭？
0: 是约会吗？
1: 拜拜。
2: 哎，
1: 干嘛？
2: 你要送人家到门口啊，木头哦。
1: 他说他住附近啊。
2: 就是住附近才要送啊。
1: 他就说不用，我要怎么送？
2: 我真被你气死哎。进去啦，我教你怎么追女生。
1: 有那么夸张吗？
2: 有啦。
1: 那晚子涵半教半念的说了好久，我问他为什么以前没这么用心教过我，他只回答这次不一样。后来仔细想一想，这些不一样的地方，也许我应该早一点告诉你。

0: 你觉得我这样好看吗？
1: 很特别、啊。小月，小月，你穿这样干嘛了？不要了，很丢脸。
0: 那你说说看，你这次又是怎么认出我的？
1: 你别笑声。
2: 去往小月阿公老家的路上，小月兴奋地告诉我，他阿公很常提起家里的各种细节，比如闽式建筑的主脊会往天空上延伸，就像燕子的尾巴那样，所以叫做双燕脊，意思是希望人们能像季节性的燕子常回家看看。

0: 一切都拆了，小月没看到阿公诉说的一切，应该很伤心吧。你阿公知道你为了他回来这里，他一定会很开心的。时间久了，人会变老，房子也会毁坏，所有我们觉得很熟悉的一切，都会变得不像记忆中的样子。所以，我们只能用力，尽全力记住它所有细节，就像你用你的相片，还有文字记录这个世界，还有你阿公一样。
1: 你还蛮会鼓励人的嘛。大家对你的第一印象都很不好，其实你很温柔。
0: 有吗？
1: 我一开始就知道你很温柔了。
0: 什么时候？
1: 不告诉你。
0: 哎，小伙计。
1: 哎，等一下，这是我们来的那条路吗？
0: 哎，我手机没电了。
1: 这里网路也太差了吧！哎，还有一个，可以发警讯。

0: 哎，
1: 等久吗？
0: 对啊，等你等超久的。
1: 这里也太远了吧？
0: 玉成是我大学吗？啊，
1: 嗨，好，我们上车聊，上车聊，外面很热，上车聊吧。
0: 还好我记得你电话号码，我真是小福星。
1: 哎，怎么样？你请我吃饭吧？
0: 来见美女是你的荣幸吧？还想吃霸王餐啊？
1: 我不管，我们去吃上次发给那家烤羊腿，厦门最有名的。
0: 哦，你说那家？哎，好啊，那我们去吃。
1: 哎，他要请客，一起吃啊。
2: 没关系，我可以取消定位。
0: 你有定位？
2: 没关系。
0: 真的吗？好，那我们就一起去吃。
1: 走吧，你去吃烤羊腿。

0: 哎，我扫好了，点点。
1: 谢啊。他们选了你了吗？
0: 当然啊。我谁啊？
1: 哇，太棒了，恭喜你。
0: 昨天那个男生，
1: 哎，你有见过他？就在机场外面吊台胞证那个。我跟你说，我们还在清水沟那边遇到。哦，
0: 这么巧了。
1: 你觉得他怎样？
2: 哼，反正没有我好。
1: 嫂在那边。哎，秦薇。哎，等一下。秦薇。秦薇。秦薇。我是小月啊。
3: 我知道，我认出来了。
1: 你是不是误会什么？
3: 我们没有答应彼此什么，但如果你同时有在考虑其他人的话，我们就不用再浪费时间了。
1: 什么意思？
3: 你昨天跟他吃饭，今天又见他，我是说，如果其他备胎，我们就不用继续相处。
1: 备胎，讲话会不会太过分？
3: 不是那个意思。
1: 才不想浪费我的时间。

0: 你确定没有漏说什么？你是白痴是不是？
1: 我为了他取消超级难订的餐厅。
0: Hello, who cares？ 你还没有给人家解释的机会就定罪，他是在给你台阶下哎，你懂不懂啊？
1: 什么意思啊？
0: 他问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，就代表说他想要给你机会解释，也希望你能给他解释的机会。然后嘞，你居然算这样很渣。
1: 哪有？
0: 你那句话就是那个意思。海后，渔场管理员，时间管理大师。你看人家对你多好，你怎么对人家的？你还在干嘛？
1: 谢了。
0: 还算有慧根。
2: 那天我把子涵民宿附近的其他民宿都跑遍了，我联络不上你，我只能期待宇宙能像我们相遇时一样，让我再次找到你。

0: 哎，请问。
1: 小月说她住的地方离我住的地方只有5分钟而已，但这里很远。
0: 她觉得这样不需要麻烦别人。
1: 那她有说？
0: 我从来没听她说过别人的不好。
1: 你们住一起吗？
0: 是这样啊，我明早就要开拍了。苏慧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见得到啊，才来找他聊一下。
1: 你喜欢他？
0: 我喜不喜欢他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喜欢谁。他很久之前就跟我说过他不喜欢我了。
1: 我在想，会不会是因为我的状况比较特别，再加上我是他的新朋友，所以他对我比较好。但其实，他跟其他人互动都是像这样，只是因为我想比较多，所以就误会了。
0: 他还蛮在意他忘记跟你约这件事情。如果换作是跟我的话，他应该开个玩笑就带过了。对他来说跟别人不一样。
1: 谢了。那几天你应该都在忙，当你终于更新朋友圈的时候，却已经是要准备离开的时候了。

那天回台湾的班机只有一班，我很确定你有看到我。在那一刻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我给你的压力应该蛮大的。虽然我认出你了，但我还是没能叫住你。

0: 嗨。
1: 嗨。
0: 前几个月我都在上海跟北京开会，看到你朋友圈发消息，我就跑回来了。
1: 你是怎么认出我的？
0: 这个。其实这几个月我一直觉得很不真实，我不喜欢经营人际关系，因为我觉得所有关系都是利益的交换。一直以来我都觉得这样挺好的，直到遇到你。我喜欢看你笑，我喜欢你用相机认真记录这个世界的样子。很抱歉对你说了很过分的话，谢谢你愿意花时间认识我，谢谢你出现在我生命里。
1: 那如果我没有你说的那么好，
0: 那我们就一起变好吧。
1: 你戴这很丑。
0: 哪有，明明就跟你一样。

0: Okay.
1: 微电影重新出发，感谢您的收听。Now you're listening Radio 4EPFN 19.1 Listen to the program， 我是 Elsa。下一个单元呢是打钢几个台语有艺术。
2: 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。大家讲一句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上惊破声的蚊仔哥哥啦。咱今仔日要来大家介绍的，就是我家己蚊蚊汉字写作蚊，罗马字写作保暗蚊。蚊本调是第二调，古早嘛有人读作蚊。蚊仔家族内底就一挂名声脉，个胃病歹亲情，亲像厝蚊仔内面的胃，日本老店的三斑加蚊，的胃天高节的白线斑蚊，埃及斑蚊，斑蚊伫台湾民间嘛定互人叫做灰卡蚊，加蚊嘛有人讲是厝蚊仔。阮阁有一种足够人缘的远亲，伊住伫山顶真细只，足爱甲你对调调，那定着会足上足无爽快。伊就是乌龟，毛人叫伊乌苏蚊啊，也是乌金公，明明就是蚊啊，煞好一个蚊仔名，拍歹阮的名声。人讲饲鸟鼠咬布袋，饲蚊啊树人会。过月就天高热，那真正讨厌阮家个人员的亲情。教你一步，阮蚊仔的细囝叫做水鼠，也是塞蛤仔虫，因一直爱活伫水窟内面。俗语讲，塞蛤仔虫死了了，变无蚊，甲蚊仔囝活的空间清掉，自然因都无法度生存。变那他做变，变无蚊。也有无新的创意的艺术，有一挂甲蚊仔有关系的物件，卖直接用蚊仔号名，像台蚊仔的蚊仔水、粉丝蚊仔的蚊仔香，搁有官网的蚊子啦。古早新民的形象就是野蚊子啦。在天顶在走，所以亚蚊子啦行云顶，就是在讲人唔捌事物，干那讲理论，也是生活过了伤伤势，唔知一般人的辛苦。俗语讲，好蚊仔脚踏着，意思是小块代志无啥要紧。有时咱咪讲点点较无蚊，来甲人讲卖想搞话，溜。蚊、乌龟、水鼠、野蚊子啦，行云顶，互蚊仔脚踢着，点点较无蚊。热天到啊，爱定定穿厝内到积水的脚桶哦。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，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
1: 所以猴帮阿卡塔丢就是被蚊子脚踩到，棒是蚊子的意思。那你知道蚊子这么小，被他的脚踩到其实没关系的，意思就是这是小事，别介意，别挂碍，别介怀的意思。

汪洋中的瓶中信装载着18岁的信念无字闪耀，海浪将我们推离熟悉的沙岸，随着最后一声钟响，身不由己的漂流已经开始。过去的毕业歌总是教我们就像风筝般理直气壮的飞向彩色天空，或是像启程那样当个大冒险家驰骋天际。可是呢，在瞬息万变的今天，被推向大海的我们并不是早就已经清楚未来的航向，或是知晓自己的目的地。那既然已经出发，就放手去飘吧。一直到这首歌被某个同样迷惘却勇敢前行的人拾起，那这一趟看似无序的漂流就有了属于它的意义。任性的漂流终将迎来回响。现在要播的是首播，这首歌叫漂泊的漂，它是2026年全国高中生大合唱。因为我们都知道高中生呢，在对毕业跟未来都有着不一样的理想跟场景，所以呢，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他们的信念。 Now you're listening Radio for EB FM 98.1 This is Mandarin Program， 我是 Elsa。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告一个段落，谢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，拜拜。